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30日宣布，已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撤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完成。美军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开始在伊拉克驻军。

0: 之后曾一度撤军，但由于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美国主导组建了有国联盟，并从2014年起重新在伊拉克驻军。自2021年宣布战斗任务结束以来，美军一直致力于训练和指导伊拉克部队。中央司令部称，合计有1500人曾驻扎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此次有序撤离表明击败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此外，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斯兰国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军队将保持戒备，随时应对伊斯兰国的任何威胁。在伊拉克，自美国对伊拉克的邻国伊朗
1: 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民兵组织变得更加活跃。如何应对民兵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是一大课题。人们对于治安恶化的担忧无法消弭，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军撤出了伊拉克。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9月30日，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在发出劫机等紧急情况信号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座机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件。 他称，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还称，行凶飞行员随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并已被沙特当局逮捕。他同时表示，已指示有关安全部门为可能出现的其他威胁做好准备。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据信是副驾驶刺伤了机长。飞行数据显示，这架客机曾在约1分钟内急降5000米以上。以色列媒体还援引该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当局正将此事作为恐怖事件处理。另一方面，迪拜航空公司表示，所有乘客均已确认安全，并称事件的背景和动机尚不清楚。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接受英国公共媒体 BBC 采访时，谈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时表示，英国可能会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伯纳姆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了他在29日工党大会上说过的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并表示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我们将提出一些选择方案供民众考虑并作出决定。 伯纳姆还列举了一些选项，例如维持现状、重新加入商品或服务等可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并表示或许会采取更彻底的措施，显示英国可能会考虑重新加入欧盟。针对首相的上述言论，在野党有意见要他别开空头支票，应当与欧盟就达成更好的协议立即进行谈判，也有意见抨击他 谄媚欧盟。BBC
1: 报道称，重返欧盟这一选项可能会在下次大选中造成重大分裂。在中国国庆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30日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重申了统一台湾的愿望。习近平表示，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从而对被中国大陆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赖清德政权进行了牵制。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重申了统一台湾的愿望。在外交方面，习近平表示将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日本从10月1日起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相关手续费。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表示，今后将继续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宣传相关信息，以实现平稳过渡。具体而言，此前在窗口办理在留资格变更等手续时，手续费为6000日元，网上办理为5500日元。调整后的费用为在留期限3个月及以下的，窗口和在线办理均为10000日元，在留期限1年的，窗口办理为33000日元，在线办理为27000日元，在留期限5年及以上的，窗口办理为75000日元，在线办理为65000日元。此外，仅可在窗口办理的永住许可手续费，由此前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0000日元。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困难且已获得难民认定者等，将予以减免部分费用。同时，作为外国人永住许可审查标准的指导方针也于1日作出修订。今后在判断收入条件时，还将把申请人的家庭年收入是否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日本政府不再提供电费补贴及燃料费上涨等因素，十家大型电力公司10月份起用电的电费全部涨价，且均创下历史最高电费水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9月25日举行的棒球比赛中，有观众在会场举起写有台湾字样的毛巾遭到制止。亚运会组委会表示，这是会场负责人等的错误认知。日前在冲绳县石垣岛举行了土地公祭，这是出身于台湾的居民为祈求无病无灾、生意兴隆而举行的传统祭典。出生于日本东京的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今年1月由日本返还给中国后，于9月29日在四川省的饲养设施首次对外公开。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1: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2: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3: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4: 诶，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3: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4: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3: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4: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3: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4: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3: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4: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